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真是倒霉，我今天去坐公交车，钱包又丢了。
2: 啊，你三个月前不是刚丢的吗？这次钱包里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啊？
1: 哼，里面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2000元的现金呢。
2: 哎呀，怎么这么不长心啊？你报警了吧？
1: 嗯，当时就报了。
2: 那就好啊，我前段时间在坐地铁的时候手机也被偷了，但我现在学聪明了，出去几乎都不带贵重物品，就算有也是随身携带的，手机也都是拿在手里的。
1: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赶快给我说说吧。
2: 我说的可能不太全面，你还是来听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交通上，扒手经常借人多争抢上车之际挤车门扒窃，因此排队上车，自觉维护乘车秩序，也能有效防止被盗。如果您准备乘坐公交车，上车前应事先准备好零钱或交通一卡通等，不要在站牌下拿钱或上车后再掏钱包寻找，这样会无意间也向伺机作案的扒手暴露了存放钱财之处，成为扒手的作案目标。其次，扒手最容易下手的部位是乘客的外衣兜、后裤兜、背包、挎包等，这些地方最好不要放钱、手机等贵重物品。我们的包包也要尽量放在胸前的位置，挎肩包也尽量移到身前。如果是背包且有贵重物品，也把包背在胸前，同时手机最好也要拿在手上。最后，坐上公交后，如果不是要马上下车的话，尽量移动到车的尾部区域，如果是地铁，则尽量站在靠车厢墙壁的地方，理由是有人员流动的地方容易给潜在的不法分子以浑水摸鱼的机会，如果发现被盗，也请您立即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行车有味儿在所难免，因为汽车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用到大量的皮革、塑料、粘合剂等等，而这些材料在自然状态下或多或少都会散发出一些异味。有机构数据就表明了，近90%的汽车内空气质量不达标，特别是个人进行装饰美容之后的车辆，如果在车内温度较高的时候会格外明显的有刺激味道。但车内的异味不是新车的专利，新添置的座椅、脚垫、不小心打翻的饮料、食品等等都可能是异味的元凶。尤其是到了冬天，开窗透气并不现实，有一部分车主会选择用香水来掩盖，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而且香水混杂异味之后味道可能会更加的令人作呕。那今天嘉航就为大家推荐

几种除异味的好秘诀。大家都知道，刚买的新车有一层塑料保护膜来保护内饰，很多人都会舍不得撕。殊不知啊，它虽然保护了内饰，但也让内饰异味无法消散。所以说，新车除味的第一步就是撕掉保护膜，而第二步就是开窗通风了。新车买回来之后呢，要多开窗换气，有天窗的话最好一起打开，加速空气的流通。开空调的时候呢，也尽量的使用外循环，尽可能的将异味从车内排除。这种方法虽然简单有效，但是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另外啊，可以在车内放置一些新鲜的水果，特别是柚子、柠檬、柑橘、苹果等类型的水果，它们会释放出带有果味的芳香气体。由于人的嗅觉对香味是更加的敏感，所以说水果的香味可以掩盖掉一些异味。还可以放置一些活性炭，因为活性炭包具有很好的吸附功能，能够有效地对异味、甲醛等等进行去除，效果非常的显著。现在有一些高档的车型都会有空气净化这项配置，但是对于一些价格比较低的车型，你可以选择自己配置一个车载净化器。净化器最好选择可以更换滤芯的产品，这样可以循环使用。如果你实在觉得车内异味重，不想开车，那不如停车几天，试试将食醋倒入小盆内，放置在车内合适的位置，这样也能够有效减少异味。其实除了上面的方法，还有许多，比如说臭氧消毒、光触没除味等等，都有一定的效果。最后啊，嘉航还是提醒车友们，千万别为了掩盖车内异味用香水和空气净化器，有些劣质的香水还会造成二次污染，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

0: 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这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1: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0: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8: 相信不少朋友在家炒菜的时候都会遇到过油锅起火的情况，这也会让不少人不知所措。如果不懂消防常识，或者采取了错误的灭火方式，可能会导致火焰外溅，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油锅起火应该如何处置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呢，日常食用油在锅内被加热到450度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燃，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就是迅速关闭燃气阀门，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时候都要先切断火源。第二步就是要学会巧用身边的工具灭火，比如湿布。油锅起火之后呢，如果初期火势不大的话，就可以用湿毛巾、湿抹布等直接覆盖在油锅上，将火苗盖住，这样就能够把火闷死了。除此之外，还可以用锅盖、洗菜盆等等，只要能够起到覆盖作用，阻止氧气进入的都行。另外，将切好的蔬菜迅速倒入锅内，同样也能起到灭火的作用。而如果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还可以使用灭火器来灭火。家用干粉灭火器适用于油锅、蜡烛等引起的初期火灾，灭火之后应该将油锅移离加热灶，防止复燃。而在用干粉灭火器扑救油锅火灾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喷出的干粉应该对着锅壁喷射，不能够直接冲击油面，防止将油冲出油锅，造成火势的二次蔓延。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厨房烹饪的时候，如果要离开灶台，或者灶台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一定要记得关掉火源，养成随手关火的习惯。一旦烧干锅引发火灾，首先要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同时降低周围的温度，使用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万一厨房火情扩大无法自救，可以将厨房门关闭，拨打119报警，等待消防官兵前来救援。
0: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随着社会日趋严重的竞争压力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使得大多数年轻人习惯于晚睡，即便不在工作的状态下，也会选择在12点以后入睡，第二天早晨却又成了起床困难户。俗话说呀，早睡早起身体好，那么晚上9点到早上6点，睡眠真的比凌晨2点到上午10点更加健康吗？耶！从日常的生活来看，人类从来都不是夜行性动物，千万年来的演化让人类习惯了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的模式，也就必然会把人类限制在这个模式里，并给予一定的弹性。所以呀，个人有不同，有人愿意当早起被吃的虫，也有人愿意做晚起没虫吃的鸟。但只要不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这种在一定范围内的早睡晚睡，理论上是不会造成太大的差异。但是有研究发现，早睡者和晚睡者的脑结构是有差异的，晚睡者的脑蛋白完整性下降，使得晚睡者比其他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另一项研究把实验对象的睡眠时间调整到白天，清醒时间变成晚上，抽血检验他们的基因表达，结果发现生理节奏相关的基因表达明显减少，这些基因控制着人体内大量的生物过程，人类想要保持健康，让机体维持在平衡稳定的状态很重要，如果这么多基因的表达发生改变，意味着平衡很可能就被打破了。其实凌晨2点到上午10点睡觉不是绝对的不好，对真正适合这个生活规律的人来说是没什么的，可是没有多少人是真心喜欢这个点睡觉的，大多数凌晨2点睡觉的要么是工作需要，要么是拖延症，要么是娱乐的太晚。所以啊，不能说晚上10点到早晨6点睡觉比凌晨2点到上午10点睡觉更健康，但是最起码不会有损健康。我是乐然，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传媒公众号，然后关注我们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曾有过的勇气。
1: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2: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2: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3: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4: 当这一天到来，由黄威演唱，周广斌作词，左文先谱曲。这首歌曲是词作者周广斌聆听完左文先老师的故事后创作的。左文先的儿子参加抗洪救灾，抗洪完毕之后又紧急投入到保卫南海的任务中，来不及休息。作为父母，即使想替代自己的儿子，却也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实属无奈。周广斌听到这样的故事后深受感动，一下午就完成了整个歌词的创作，然后由左文先亲自作曲，将这份特殊的礼物献给自己在前线的儿子，也献给全天下的抗洪和保卫祖国领土和万家安宁的英雄们。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哪些地区容易出现旱灾呢？
4: 我国呢，通常将年降水量少于250毫米的地区称为干旱地区，年降水量为250到500毫米的地区称为半干旱地区。世界上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55%。中国大部分地区呢属于亚洲季风气候区，降水量受海陆分布、地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区域间、季节间和多年间的分布非常的不均衡，因此旱灾发生的时期和程度有明显的地区分布特点。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呢，春旱非常的突出，有十年九春旱之说。黄淮海地区经常出现春夏连旱，甚至是春夏秋连旱。

是全国受旱面积最大的区域。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是伏旱和伏秋连旱，有的年份虽然在梅雨季节，但会因梅雨期缩短或少雨而形成干旱。西北大部分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常年受旱，西南地区呢，春夏旱对农业生产影响比较大。四川东部则经常出现伏秋旱，华南地区旱灾也是时有发生。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开车遇到地震应该按照以下几点做。
5: 哎，老公老公，你知道吗？刚才地震了。
6: 真的假的呀？没感觉到啊。
5: 咱们开着车呢，当然不知道了。你看手机上都推送新闻了。哎呀，幸好地震不是很严重。
6: 我跟你说啊，下次你自己开车出来遇到地震，千万可别在车里待着，赶紧下车，找个开阔建筑少的地方站着。
5: 这个我知道，但如果周围没有找到可以躲的地方怎么办啊？还有啊，在停车场遇到地震啊，怎么逃生啊，这些我这个新手司机根本不知道啊。
6: 喏，我给你推送一个地震小常识，保证你看了以后啊，下次开车再遇到地震就知道怎么做了。
4: 当驾车行驶时突然感觉到有地震，而又处于城市道路或周围没有宽阔地可以临时躲避，那么我们应立即减速停车，将车停靠在路边，打开双闪应急灯，蹲在汽车旁边，这样可以利用汽车的高度保护自己。二，选择两车间隙逃生。如果在停车场遇到地震，而这个停车场周围又是高楼林立的话，那么就赶紧下车，在两车之间的位置抱头蹲下，这样当建筑物倒塌的时候，两辆车之间的空隙可以成为你救命的空间。

0: 很多地震时在停车场丧命的人都是在车内被压死的，而躲在两车之间的人则相对受伤较轻。三、远离桥梁、隧道和堤坝。地震时不要驾车进入桥梁、堤坝、隧道，因为这些地区比普通公路更加脆弱，容易在地震中受损，一旦发生变形、垮塌，后果严重。如果地震时已经在这些区域，要尽快加速离开。四、车辆行驶中，车上人员要做好保护措施。地震时在车外当然是最安全的，但如果车辆需驶离桥上或者隧道，无法停车时，就需要车内人员把安全带系好，后排乘客也不例外。在系好安全带之后，大家要记得将胳膊靠在前座椅靠背上，护住面部，身体倾向通道，两手护住头部。五、地震发生时要远离海边。大地震有时发生在海底，这时会出现海啸，掀起的海浪会急剧升高，靠近海岸就十分危险。此时如果你正驾车行驶在海岸公路或已经在沙滩附近，那就要迅速离开海岸线，远离浪高的海面才算是安全的。在我们遇到地震时，每一秒都是黄金时间，首先是不能够慌乱，要快速地根据周围情况做出判断，到底是蹲在车旁还是寻找空旷区域躲避。正确的判断可以大大增加我们逃生的机会。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妈妈，快看，我能把这个小绒球点着呢。
5: 这小绒球是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天上飘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5: 呀，这是柳絮啊，可不敢再烧着玩了。还好你这数量少，数量再多点可能会引发不小的火灾呢。
4: 啊，真的吗？
6: 每年的四五月份啊，全国多地空气中都是飘满了杨柳絮，加上气温回升，天干物燥，这火灾危险系数可以说是直线飙升。可能有朋友就会问啊，这杨柳絮还能引发火灾？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其实呢，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就是杨树还有柳树的种子，含有大量的油脂，遇到明火就会引起轰燃，并且呢，蔓延速度是非常的快。有实验数据就表明了，杨柳絮遇到明火会在2秒内燃烧，而且会迅速蔓延，引燃其他可燃物，酿成火灾。根据调查啊，杨柳絮起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儿童玩火引起的，第二个是乱扔烟头点燃。儿童能力有限，而成人扔掉烟头之后呢，也不能及时防控，所以说啊，杨柳絮一旦起火，火势一般很大，并且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不论是草垛边、民房周围，还是沟渠中、大棚上，到处都被杨柳絮覆盖成一片。如果不及时控制，极易引燃草垛、民房、草坪等等，造成火烧连营的后果。所以说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要随意点燃杨柳絮，不要将柴垛、树枝等易燃物放在建筑物周边。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以采用先用水泼，再清扫掩埋的方式来清理，避免杨柳絮

洒水力度，并且及时清除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而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儿童玩火，更不能因为好玩点燃杨柳絮。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酒驾与醉驾保险理赔有何不同？酒驾一直是交管部门严打的违法行为，而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否可以理赔呢？这个话题被不少司机所关注。最近深圳的吴先生酒后驾车出了事故，造成他人受伤，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对他进行了理赔，这让吴先生十分意外。那么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可以理赔吗？酒驾与醉驾的保险理赔又有什么不同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首先需要告诉大家，在交强险条款中，饮酒驾车并没有排除在保险公司赔偿范围之外，但是在商业车险中，饮酒驾车是被列为免责项的。其次，饮酒驾车出了事故的保险车辆，交强险会根据酒驾还是醉驾来给予不同对待。如果是酒驾事故并造成了第三方损失，保险公司会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对第三者给予赔付。但如果被交管部门判定为醉驾事故，那么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费用清单后，对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会在医疗费用赔偿。

0: 限额内垫付，而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不负责垫付和赔偿，并且对于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最后，如果是驾车人自己的车及人身财产损失，那么不论是酒驾还是醉驾，都不在理赔范围之内。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对酒驾和醉驾的划分是有法律规定的。当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但不足每100毫升80毫克的，属于饮酒驾驶；而当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每100毫升80毫克的，则属于醉酒驾驶。根据专家估算，正常成年男性喝一瓶啤酒就会达到酒驾标准，而喝3-2低度白酒或者2瓶啤酒的，就会达到醉驾标准。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已经2个月大了，今天爸爸要带他去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你要和我们一起吗？
0: 爸爸，什么是脊灰减毒活疫苗啊？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1: 这个呀，让郑州市精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
2: 脊灰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OPV， 它是一种口服的疫苗，主要是用于预防脊髓灰质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它是从宝宝2个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需要接种3剂次，每2剂之间间隔4到6周。现在我们国家第一剂是采用了免费的这个 IPV 接种， IPV 它是一种灭活的那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性更高一点。然后第2剂、第3剂和第4剂都是口服的疫苗，第4剂的话是在宝宝4周岁时的是接种的。

0: 它是加强免疫的作用。
1: 啊，那宝宝在什么情况下不适宜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呢？
0: 例如宝宝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某些急性传染病，是不建议接种的。如果孩子腹泻，也就是说他一天的大便次数如果超过4次，这一类的宝宝也是不要接种这个疫苗。有些孩子可能对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因为疫苗里头可能加的都有一些辅料。
1: 啊，这个脊灰减毒活疫苗有什么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0: 它的局部反应会有皮疹，全身反应的话会伴有轻度的发热、恶心、呕吐、腹泻。如果要是孩子出现了轻度的发热，这些一般情况的话都是不需要任何处理的。如果要是高烧不退，或者是伴有其他并发症，应该就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了。另外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就是接种这种疫苗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接种对象是否有这个禁忌症，所以说我们在预检登记的时候就需要宝爸宝妈们把孩子最近的情况给我们反映一下。口服这个 OPV 的话需要在37度以下的温水服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接种前后半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口服一些热饮，母乳也包括在内。因为这个小年龄的孩子，几个月龄的孩子，他们还有吐奶的现象，口服完这个疫苗之后他们有可能会吐母乳，然后吐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疫苗也相应的一并给吐出来，达不到这个药效。
1: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发生事故后没有保护事故现场，会承担法律责任吗？事故处理。

0: 的前提，保护事故现场。发生交通事故后，大家都知道要保护事故现场，以便交警同志进行事故处理，但仍有部分车友由于种种的原因忽略了这一点。本起事故中，直行车车主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事故现场，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在东风路西向东直行，突然之间我车后边中间那一块被碰了一下，因为车比较多，然后我直接开到前面停到那儿了，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从侧边出来一个车，但我车速确实不高，顶多开到40不会到。
0: 直行车由于路上的车比较多，发生事故后没有停留在事故现场，那另一辆机动车停在原地了吗？
2: 我是走这个轻工业学校附属中学出来，我打着转弯进行车道了，行车道了后边一辆车可快，碰到前保险杠之后呢，他没停，我赶快开始刹车下来，追到前边有个100多米，让他停下来。
0: 按照转弯车主的说法，两辆车都没有停在原地，事故现场当然也就遭到了破坏。那交警同志是如何认定本起事故的呢？
3: 在东风路信息学院路发生这个事故，事故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转弯车辆没注意避让直行车辆，直行车辆它基本把电场已经破坏掉了，向前行驶了较远的距离。在本次事故认定当中，转弯的车辆负主要责任，直行的车辆负次要责任。提醒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你是应该做到及时停车的，你要向前跑得太远，对方也没有明显的违章行为，在事故认定当中就很难说清了。所以发生事故后及时保留现场拍照之后再自行挪离。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本起事故中，直行车就是违反了本条的规定，才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交通事故当事人在保护事故现场时，要做到不移动现场车辆物品，对容易消失的路面痕迹、散落物应当用塑料布等物品遮盖，还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50米外放置警告标志，预防发生二次事故。那发生事故后，汽车就一定要停在原地不能移动吗？这可不一定哦。如果事故发生在早晚高峰等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事故中又没有出现人员伤亡，那么驾驶员可以从车辆前后左右以及车损特写等角度进行拍照后，把车挪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等待交警的到来，这样不仅保留了事故现场的情形，也不会引起交通拥堵。

现在呢，有一些厂家会为了消费者的需求，将车生产出汽油和柴油车两种。开过柴油车的人都知道，柴油发动机动力强，省油，就是噪音有点大。同时，由于本身的构造较为简单，所以维修保养起来会便宜一些。可是你会发现，现在家用车烧柴油的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呢？解释之前啊，先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首先要知道的是，柴油发动机和汽油发动机的构造是不同的。柴油发动机没有火花塞，它不是利用点燃方式来燃烧，而是使用压燃的方式让柴油燃烧。这样做的最直观的好处就是结构简单，压缩比高，而压缩比高了，动力强和省油这两个优点也就突出出来了。那咱们回到问题本身，柴油车为什么国内不常见呢？由于柴油发动机的点火方式采用的是压燃式，相比于汽油车来说，它没有火花塞的构造，有的时候由于氧气不足会产生有毒气体，从而造成空气污染。正因为如此，所以柴油车都会配备能够中和这种有毒气体的尿素罐，以防止其污染大气环境。同时，这也成为了限制柴油车发展的原因，并且也因此暴露出了很多汽车圈的丑闻事件。那么除了容易排放有毒气体的原因之外呢，柴油发动机的噪音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大的，影响乘客的乘坐舒适性。高级的柴油发动机有一些技术能够抗震降噪，但是因为其力气大，活塞行程长，柴油机的各个部位都更坚固，重量也沉，所以它的扭矩很大，导致转速没有办法太高，功率也就受到限制了。一般柴油车都是扭矩更大但功率更低。此外呢，柴油发动机对油品的要求比较高，柴油发动机的燃油喷射装置的精密度比较大，一旦加入劣质柴油就会对发动机产生较大的损坏。有的柴油机由于设计的原因燃烧不充分，冒黑烟。冬天气温低的时候呢，如果选错了柴油会出现冻结油管，导致柴油机工作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在欧洲，柴油机轿车还是很多的，由于我国对柴油的标准远低于国外，导致家用柴油车排放标准降低，同时劣质的油品导致了很多选择柴油车型的车主不得不经常对爱车进行维修，因此也制约了柴油车型在我国的发展。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实。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婆，这马上要吃饭了，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
9: 我在刷微博呢。你看这条帖子，这么多孩子都被拐卖了，看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0: 是啊，还记得咱们宝宝3岁的时候，差点因为一块糖就被人贩子拐走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9: 是啊，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呢。那老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事防患于未然呀？
0: 哎，对了，我听邻居说过两天向警官要在咱们小区开一个儿童防拐的专题讲座，我们到时候一起去听听吧。
9: 嗯，好的。
3: 向警官提醒您，为了防止儿童被拐，家长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一，家长要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随便吃陌生人递的食物、玩具等，更不能跟随对方离开。二，要教会孩子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家庭电话等等，这样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联系上家人。三，应该教会孩子辨认警察、保安等人员，这样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向对方求助，同时让孩子记住报警电话，遇到危险及时拨打。四，当人贩子要强行带走孩子时，告诉孩子抓住附近的固定物体，如栏杆等，并大声呼救。五，带孩子外出时，尽量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六，尽量不要带孩子去偏僻的地段，尽量不要让陌生人接触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防范那些从摩托车或者面包车上下来的陌生人，同时也不要把孩子交给刚刚认识的人看管。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旱灾有哪些特点呢？
4: 旱灾作为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它所带来的危害和其他的自然灾害有着很大的区别。从灾害的发生上来说，旱灾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潜伏性和不确定性，容易使人心存侥幸，尤其是刚发生的时候，往往会让人们误以为只是短时间的降水减少，而错过了最佳的抗旱时机。从空间上来说，旱灾波及的范围和地震、火山爆发、洪水等一些灾害相比要大得多。正所谓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尤其对于我国北方地区来说，一场大规模旱灾有可能波及十几个省份、几百万平方公里。从时间上来说，旱灾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持续时间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相比较地震、洪水、台风等短时自然灾害而言，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的难度更大。最后呢，旱灾的发生往往伴随着高温同时出现，导致加重了旱情。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实在有趣，
6: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6: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6: 让耳朵。

荐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文山肉丁是江西的一道名菜，用猪里脊肉和辣椒滑炒而成。尽管它的原料和制作方法都十分简单，可是味道却鲜美可口，成菜色泽白中带红，肉质嫩而爽滑，滋味鲜而香辣，历来都是江西人民家宴中的必备佳肴。如同东坡肉的得名一样，文山肉丁的由来也颇有趣味。由民族英雄文天祥下厨，以瘦猪肉亲自烹制的文山肉丁犒劳士兵的故事，算来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仍为百姓们津津乐道。相传在南宋末年，文天祥任右丞相时，坚决主张抵抗元军的南侵。公元1277年，文天祥亲自率兵进攻江西，收复了许多被元兵占领的失地，受到群众拥护。有一次，他带兵路过家乡江西吉安时，乡亲们纷纷前来拜访他，鼓励和支持他的抗元斗争。乡亲们的爱国热忱极大地鼓舞了文天祥。为了感谢乡亲们对他的信任，文天祥在家中设宴，并亲自下厨房为乡亲们烹菜。乡亲们见文天祥这样礼贤下士，都开心地笑了。有一位长者捋着胡子打趣地说：“你这个状元宰相还会亲自做菜，君子不远庖厨了。”文天祥也笑了，他脱去官服，换上便服，卷起衣袖，扎上围裙，走进了厨房。乡亲们一是出于尊敬，二是出于好奇，也都跟着他来到厨房，要亲眼看看这位宰相是如何做饭的。只见文天祥不慌不忙地取过一块去掉筋膜的猪里脊肉，用刀轻轻将肉拍松，切成四分见方的肉丁，又取过一个冬笋，切成与肉同样大小的丁，放在一旁备用。然后把肉丁放在碗中，加上盐和鸡蛋清，用手抓匀后放入湿淀粉中拌匀，再放入滚热的油锅中用铲子搅散，待肉转色后随即捞出。接着文天祥又把锅放在旺火上，用少许猪油将切好的干辣椒和笋丁炒了一下，又倒上一些汤、酱油、料酒、白糖、醋等佐料，并用湿淀粉勾芡。最后又见他将过好油的肉丁和香葱倒入一起，搅动了几下，淋上几滴香油，于是一盘颜色红润、香味扑鼻的肉丁便出现在了乡亲们的眼前。在整个烹调过程中，文天祥有条不紊，动作娴熟，宛如一位厨子，乡亲们都看呆了。品尝后更觉肉丁鲜滑爽口，味辣而鲜，油而不腻，十分可口，令大家赞不绝口。散席后，大家纷纷仿制。由于文天祥号文山，乡亲们便将这个菜取名文山肉丁，自此文山肉丁便流传于世。做文山肉丁需要准备好猪里脊、冬笋、干辣椒、糖、酱油，将猪里脊、冬笋切成小丁，将肉丁加淀粉、蛋清浆一下，在锅中倒油，待油热时将肉丁滑入，变色后捞出沥油，锅内留余油，烧至七成热时将干辣椒倒入锅中煸炒出香味后，放入冬笋、肉丁翻炒数下，加入少许的料酒、酱油、葱、姜、醋、香葱、糖、鸡精、盐翻炒就可以了。文山肉丁的主料猪肉富含的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质，还有人体全部必需的氨基酸。猪肉富含的铁是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生成和功能维持所必需的。冬笋除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脂肪、糖类外，还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1 等营养物质，是一种低脂肪、低糖、多纤维素的食品。食用冬笋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促进排便，是最理想的减肥蔬菜。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在没有标识标线的位置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十字路口车辆多，行驶到此需注意。一般十字路口中间是没有道路标识标线的，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会怎么处理呢？今天这起电动车与自行车的事故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起来听听电动车主对事故的讲述。
3: 东风路文化路吧，就是从南朝北，我在前面，他从后面超了，挂住这个把了，然后了，我都爬到那儿了。
2: 按照电动车主的讲述，自己行驶到马路中间时，自行车超车挂到了自己的车把，那自行车主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4: 文化路南到北，
5: 那时候俺俩是一个方向直行的，然后行着行着，他这个车子越来越近，然后就他那个车闸挂到这上面，然后挂了一块了，挂了一块以后我挡上的，赶紧捏车闸，这车停下来。
2: 自行车没有说清自己是不是在超车，但他说是电动车挂到了自己，否认了电动车主的说法。那双方的讲述谁说的才是真实的呢？让交警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6: 刚才处理的这起交通事故是由一个电动车、一个自行车两辆车车把刮蹭，导致两个驾驶员和乘客摔倒，两辆非机动车都正常行驶，行驶在

0: 十字路口正中间时发生的刮蹭。根据以上双方的陈述，双方均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广大的电动车驾驶员，第一，把车速降下来；第二，尽量的和旁边的电动车保持距离。做上以上两点，应该就不会和其他电动车发生刮碰。
1: 大家都知道，十字路口正中间是没有标识标线的，在这样的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一般会根据事故双方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来认定事故责任。在本起事故中，自行车属于从后方超车时没有对前车进行避让，而电动车则是载成了一个成年人，违反了电动车仅能载成12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所以双方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大家，在路上行驶时如果有违章行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是一定会承担相应责任的。另外，对于机动车来说，如果在没有标识标线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同志同样会适用上述原则来处理交通事故的。

0: 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
1: 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钱，我换上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

聊，军歌嘹亮，回声难忘。2018年1月21号，中国军网发布了原创歌曲《问天》的 MV， 展现了中国人从飞天梦到航天梦的巨大跨越。歌词中写道：“嫦娥奔月的浪漫，敦煌飞天的夙愿，这场梦追逐千年，期盼早日揽月九天。”从第一代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首次进入太空，到景海鹏三次完成航天任务，13年间，11名航天员六问九天，巡天遨游68个日夜，绕地飞行1089圈，行程4600多万公里，完成空间科学实验100多项。响亮数字的背后，是一个英雄群体用信仰和信念浇筑的奋斗壮景，用热血和汗水绘就的逐梦轨迹。誓言铮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闯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一次又一次成功的背后，是每一位航天员矢志报国的决心，不畏牺牲的奋斗。他们书写了中华儿女叩问苍穹的伟大征程，他们时刻准备着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航天歌曲《问天》唱出的飞天情节。

0: 平安出行365。
1: 我买了辆越野车，自己加装了前后保险杠，请问我需要到车管所对车辆外形做变更登记吗？
2: 根据公安部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加装前后保险杠无需到车管所做变更登记，所以需要提醒你的是，在你购买商业车险的时候需要投保新增设备险，否则发生碰撞事故之后导致车辆私自加装改装的部分受损，保险公司可是拒赔的。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365，
5: 开车时应该选择哪种墨镜？
6: 哎，老公，现在夏天太阳这么大，我给你买副墨镜吧，让你开车的时候戴。
7: 行啊，但是你会选墨镜吗？
6: 墨镜有什么难选的啊，能遮太阳不就行了。
7: 这你可就不懂了，开车时戴的墨镜啊，和平时戴的墨镜可不一样，它必须有过滤有害光线和防止视觉疲劳的作用。
6: 听你这么说，开车时戴的墨镜也有这么多讲究，我还真的好好选选。
5: 我们常说的墨镜，一种是太阳镜，一种是偏光镜。因为一般的太阳眼镜只有减光的作用，镜片无法过滤光线，所以只能减低眩光、紫外光等的强度，并不能完全阻隔这些有害光线，它的功能只是降低对眼睛的伤害。偏光镜则是因为具有偏光性质，可以完全阻隔因散射、曲折、反射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刺眼的眩光，同时也能将对人眼有害的紫外光线完全阻隔，使人在强光下长期活动时眼睛不易疲倦，达到真正保护的功能，而且能让看见的东西更清晰立体。所以在驾驶车辆时，我们应该选择能够阻隔有害光线的偏光镜。在墨镜的选择上，并不是颜色越深的镜片遮光效果越好，其实墨镜过滤紫外线的功能

0: 与镀膜有关。深颜色墨镜容易使眼睛疲劳。根据调研数据，南方地区紫外线与红外线光较强，最适合戴灰色镜片，其次是墨绿色。而茶色、黄色的镜片有提高亮度的作用，比较适合多雾多尘的城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夜间开车有时也需要戴上墨镜。夜间开车最怕遇到远光灯，有一种专门夜里戴的墨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墨镜是偏黄色镜片，在夜间可以降低高强度光线的亮度，视线整体也会变成柔和的黄色，强光也会被过滤掉。最后，在我们购买墨镜时，该如何辨别太阳镜和偏光镜呢？只要找一个液晶显示屏，将两片相同的镜片水平重叠对着屏幕，接着把其中一个镜片向上顺时针转动到45度角时，看到镜片的颜色变深，再转动又恢复正常，这就是偏光镜片。如果无论如何转动都没有变化，那就不是偏光镜片了。选择墨镜时，并不是越贵越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墨镜，这样才能拥有更安全的驾驶体验。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理赔需诚信，保险来补偿。今年五月初，马先生驾驶自己的汽车在高速上行驶时，一块石头突然坠落，引发事故，使马先生受到严重伤害。事故发生后，交通部门认定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山上石块坠落砸中驾驶室，马先生不负事故责任。此后，高速公路公司和马先生经过协商，一次性补偿马先生40000修车费，其余损失和费用由马先生自负。后来，马先生谎称并未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又从保险公司获赔保险金40000。六月，保险公司向高速公路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时，意外得知马先生在获赔保险金之前，已经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相关协议，保险公司便将马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马先生返还赔偿金。代位求偿权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保险公司会要求马先生返还保险金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解答一下。
1: 代位求偿权一般是指投保人投保的权利因第三者受到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应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后即取得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在本案例中，高速公路公司没有尽到保障高速公路正常通行的义务，使马先生受到损失，所以马先生获得高速公路公司40000元的赔偿金是没有问题的。但马先生不应该在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后，又向保险公司提出代位求偿权的申请，这违反了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所以保险公司才会向法院起诉，要求马先生返还已收到的保险赔偿金。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先向责任方索赔，如果责任方怠于赔偿的，可以向责任方的保险公司或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机会，化成透明的空气，在一起。感觉到你化成魔化成你，并不很远。突然间终止。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老公老公。

0: 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1: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0: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1: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0: 好的，知道了。

0: 也省得你们下楼去买了。
1: 好的，我看一下啊。哎，这袜子还不错，多少钱呢？
0: 这双呢，30，纯棉的。
1: 那给我来3双吧。
0: 看你这么可爱，这样吧，你要是买4双，我就100块钱卖给你。
1: 哇，那太棒了，谢谢学姐。
0: 我回来了。
1: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刚才有学姐来我们寝室推销生活用品，我买了几双袜子，来送你一双。
2: 嘿嘿，谢谢。哎，不过这袜子怎么脱线了？这一只还有个洞洞，这多少钱买的
1: 啊？不会吧，一双30，我100块钱买了4双呢。
2: 你肯定是被骗了，这一双连5块钱都不值，你看质量这么差，连个合格证都没有，它肯定是在小批发市场买的
1: 啊。那怎么办呀？
2: 你还记得那个学姐的样子吧？快把这事儿告诉我们的辅导员，让他来帮我们处理。另外，过两天向警官要来我们学校开一个新生防骗讲座，到时候我叫上你，咱一起去听听。
1: 好的。
3: 向警官提醒您，作为大学新生，首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推销员的花言巧语，买东西的时候最好到学校附近或学校里面的正规超市购买。其次，有些同学家境可能不太好，希望可以通过打工缓解家庭困难，但找兼职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找中介。学校有勤工助学中心，设立勤工助学岗位，同学们可以关注学校的通知或者咨询辅导员老师。再者，不要贪图小便宜，有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一些人贪图小便宜的心理，一步步降低你的警惕性，最终让你落入他的圈套。比如上门推销的二手笔记本，这种骗局时有出现，碰到了一定要小心谨慎。最后，如果真的碰到问题，一定不要紧张害怕，自己拿不准的问题要第一时间找朋友或辅导员咨询。很多人被骗就是因为没有向他人寻求帮忙，以致没能及时识破骗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每天驾车行驶在路上，大家都知道遇到意外要踩刹车，可是万一刹车真的失灵了，那千钧一发之际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啊，嘉宏就来跟大家聊聊刹车失灵的时候怎么在不损伤车辆的情况下把车停住。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一下哪些情况会导致刹车失灵。这第一点啊，就是刹车热衰减，因为频繁的刹车制动或是刹车制动系统本身的老化，使刹车盘、刹车皮、刹车油超过了有效制动的工作温度，然后产生的刹车热衰现象，简单来讲呢，就是刹车失灵了。第二呢，制动系统本身出现了问题，比如刹车皮磨损、刹车油管破损等等，也会导致刹车失灵，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车辆情况。那出现刹车失灵或者是故障该怎么办呢？在高速行车时发现刹车失灵了，千万不要慌张，先稳住方向，让车辆继续滑行，同时呢，打开双闪来提示旁边的车辆，利用风阻和摩擦自行减速，尝试点刹。通常呢，刹车油管不可能全部磨损，连续点刹就可以缓缓地将车停下。如果很不幸刹车真的失灵了，可以通过降档的方式利用发动机制动让车子减速。如果是手自一体的车，可以逐减档位或用雪地模式来降低速度。手动挡的车由当前档位连续依次降至低档，这时后车速度会逐渐的降下来，再拉手刹进行刹车。电子手刹不能随便的使用，因为电子手刹开启很有可能会直接使后轮抱死，造成车辆失控，所以说即使要用，也是速度降到安全可控速度之后，按住电子手刹按钮来降低车速。如果手刹和减档都无法将车子停住，应该大声鸣笛提醒周围的车辆避让，在适合的路段进行减速。一般公路的下山下坡路段会设有紧急避险车道，车道会有沙石和水池来帮助车辆减速，万一遇到刹车失灵等意外情况，就可以通过紧急避险车道来停车。如果以上的方法都不行，就应该考虑利用路边的障碍物，如墙体、树木、栏杆等等来降低车速了。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方法，因为不仅危险，而且会损害车辆。但千万要注意，蹭墙的前提也是要把车速降下之后，以小角度去贴墙，一定要注意墙体上的棱角和凸起物，避免撞击的时候产生的力造成车辆失控。其实无论是哪种方法都有风险，最好的方法就是防患于未然，平时就要养成定期检查养护车辆的习惯。

同时保持良好的驾车习惯，才能够将危险降到最低。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最近一段紫菜竟是用废塑料做成的视频在网络上大量转发，视频中一位市民称，买的紫菜泡水后很难扯断，并带有腥臭味，他怀疑自己买到了用废塑料制成的假紫菜了，这让爱吃紫菜的朋友纷纷怀疑自己是不是一直吃的也是假紫菜。这是真的吗？还能放心的吃紫菜吗？我想紫菜当时的心情应该是这个锅我不背。其实关于紫菜是塑料袋做的这种传闻不是最近出现的，至少从2011年就有相关传闻，但营养专家、医生、紫菜养殖户都做过相关的辟谣，但坊间依然有这样的传闻。首先从颜色上来说，紫菜颜色黑乎乎的，看起来像垃圾袋。其实紫菜颜色深可能是存放时间较久导致的，紫菜在鲜活时呈现深浅不同的紫红色，这是因为它细胞中含有枣红素。由于枣红素降解速率快，除了特别新鲜的紫菜会是紫红色之外，一般的紫菜在经过加工、储运和运输之后，只剩下了绿色的叶绿素，使它呈现绿色。而如果加热过度或者储存时间过长，导致叶绿素也被分解，紫菜就会变成深褐色了。所以我们可以用紫菜的颜色来大致判断它们的新鲜程度。至于咬不断嚼不碎，紫菜是一种藻类，它富含胶类等多糖物质，收割晾干后呢，使紫菜的表面光滑而且富有韧性。胶类等多糖物质遇到水后会在水分子的作用下与水分子结合，同时联合多糖分子形成比较紧密的网状结构，就好比几个人在水分子的帮助下一起手拉手，就变得很坚韧，难以撕破，这就是它们的凝胶特性。但是这个凝胶特性的大小与水温有关，如果温度过高，这个结合又会变得松散，这就是我们平时在紫菜汤里看到的样子了。而腥臭味实际上也是紫菜本身具有的气味，其实也就是海洋的味道呢。我是主播江南，欢迎大家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平安出行365。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
0: 根据广西
1: 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1942》当中的一段独白，这部电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年河南发生旱灾时的景象。那么旱灾具体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危害呢？
5: 旱灾呢，和地震、火山爆发、台风等一些瞬时性爆发式的灾害。

0: 不同，它并不会直接地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它所带来的危害都是渐进式的，但同时也是系统性的，对人类文明的损害也是最大的。首先呢，旱灾的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受灾者在物质、精神、身体等诸多方面均会受到不良的影响，并且这种不良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灾情的加重而不断加剧，严重的会使受灾者产生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疾病。其次呢，旱灾通常会引发很多次生灾害，例如饥荒、蝗虫、瘟疫、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战争等等。次生灾害会进一步加剧资源的紧张、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使受灾者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不断加深。最后，长时间的持续旱灾最终会使绝大多数受灾者对生存环境产生绝望情绪，进而导致受灾地区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文明发生由内向外的崩溃。受灾者的行为将会彻底突破文明和道德的底线，发生类似人吃人的人间悲剧。即使是灾后结束的几十年，很多幸存者依然对当年的极端行为抱有强烈的负罪感。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交通法规定的让右原则你了解吗？行车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原则。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通过路口时，如果该路口既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的指挥，那么在进入该路口前应当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这就是俗称的让右原则。下面这个案例会让大家对让右原则有更深刻的理解。先来听听事故当事人奥迪车主的讲述。
7: 我是这农业路由东向西走到这块的时候，突然这车就过来撞上了。
6: 听一听另一方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8: 我从文茂东了往这边左拐了，他直接撞过来了，当时撞上我的速度应该不低于70公里，我不知道他为啥没有踩刹车，是不是在接连我。
6: 双方都认为是对方的原因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让我们听一下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的。
9: 一个奥迪车沿着农业路由东向西行驶到文博东路和农业路交叉口的时候，与一辆由文博东路由北向南准备往农业路路南走的一个宝马车发生了个事故。当时这个农业路文博东路路口它这个信号灯正好是各个方向都不亮，针对这个情况，对咱交通法规定那个在没有信号灯的这个路口避让右侧车辆先行这一条原则，所以说定的是奥迪车的全部责任。针对这起事故呢，就是提醒一下这广大的机动车主，路过没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或者丁字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避让的意识，就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你的这个来车方向如果有障碍物遮挡的时候，不论你有没有车，一定要提前的做一个减速的这样一个行为，避免说有咱平时说的那种所谓叫鬼探头那种情况发生，然后对你造成事故或者造成其他的危险。
6: 听到这里，朋友们应该了解让右原则了吧？让右原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右侧车辆的司机安全。我国的驾驶习惯是左舵车，如果与右侧车辆发生碰撞时，右侧车的司机是直接碰撞，更容易受到伤害。另外，对于右侧的来车来讲，它左侧的 A 柱会造成车辆左侧来车的较大盲区，相对来说，左侧车辆更容易发现右侧车辆。因此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以后开车在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时，切记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优先通

0: 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快快快快点儿！宿管阿姨要来检查了，咱们赶紧把宿舍卫生收拾一下。
5: 哎呀，你看，我早都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说不定咱们宿舍啊还能被评为文明宿舍呢。
4: 哎呦，你可真厉害呀！
6: 哎，小伙子，你们这卫生打扫的可真不错。不过这床底下是什么呀？热得快，热得快可不能在宿舍里使用啊，取消你们评优的资格。
5: 阿姨，我们就是用这个烧个开水，不碍事的吧？
6: 怎么会？我们宿舍用电功率是有限的，就这个小东西也引发过火灾呢。你们要知道，宿舍是你们学习和休息的主要场所，宿舍安全直接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尤其是火灾事故，它是威胁宿舍安全的头号敌人。所以说，为了防止宿舍火灾事故的发生，你们要记住，第一，在宿舍不能使用电炉、电饭锅、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第二，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能撕拉乱接电线。第三，不能随意加大电路保险丝。第四，不能在宿舍内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第五，不要将易燃易爆物品，比如烟花爆竹、汽油、酒精等带进宿舍。第六，发现不安全的现象，要及时向管理人员或者学校保卫科报告，尽快消除隐患。第七，要熟悉宿舍楼内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位置，不要随意挪动或者是挪作他用，掌握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第八，离开房间时要随手关掉电器和电源开关，拔掉电源插头等等。
4: 好的，阿姨，我们记住了，您放心吧。我是班里的班长，我这就去跟班里的同学都说一下，一定啊杜绝火灾隐患。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车辆并没发生碰撞，保险赔不赔？顾先生最近出了一次交通事故，这次交通事故中蹊跷的是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是由于对方采取了紧急措施避让了顾先生，从而导致了自身受损。随后交警认定了超速的顾先生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当顾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第三者责任险的理赔时，却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事故中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第三者的损失不属于直接损毁，所以拒绝赔付。那么保险公司的决定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0: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拒赔是不合理的。首先，从事故责任认定来说，顾先生在此次事故中的违规驾驶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警部门已经认定他负全责。其次，民法通则第129条规定，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这就很明确地规定，对方因为紧急避让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顾先生的这一赔偿责任是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产生的。按照保险法第49条规定，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这次事故中所造成的经济赔偿责任。最后，对方采取了紧急避险措施，致使自己遭受了更大的损失，这完全是由于顾先生的过错引起的，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这个损失是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范围，所以保险公司要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9: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购买车时一定要全面地了解一下车险条款，尤其是三责险、车损险等常用车险，只有自己了解了才能合理地使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爱是台湾歌唱组合小虎队为宣传保护与尊重聋哑人公益活动而创作的歌曲，爱是小虎队集大成的作品，一展大将之风。通过这首歌，让我们也看到小虎队对爱这个定义表达得更加的纯熟，同时也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爱借助手语的形式将爱描述成一种更为广大的情感，这首歌在小虎队诸多制作精良的歌曲中脱颖而出，再加上团队多次合作培养出来的默契，也让这首歌远胜以往。爱是整个小虎队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歌曲，在这首歌中，小虎队首次大胆尝试了用手语边唱歌边表演的形式，为聋哑人送去了属于他们的关心与爱护。这不仅传达了正能量，同时还营造了友好的气氛，给予聋哑人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这首歌也感动了整整一代人。那么一起来听小虎队的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说起磨合期，各位老司机一定不陌生，磨刀不误砍柴工，新车不磨好的话会直接影响到爱车以后的使用情况。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汽车发展至今啊，磨合期还有必要吗？嘉航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磨合期这个词儿呢是由何而来呢？我们知道啊，一台汽车由上万个零件来组成，精密程度很高。由于是新车的缘故，发动机、变速箱、制动系统内的零件还是比较粗糙的，互相摩擦的系数比较高，所以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去让初始零件的加工痕迹磨光并密合，这段时间就称作是新车的磨合期。一般指汽车行驶3000公里左右，或者说在首保以前的这段时间里。其实磨合期这个词儿主要是针对几年前或者是更久远的车子而言，因为当时的机械加工工艺就比较差，零件的制造也比较粗糙，导致零件与零件之间摩擦阻力大，互相配合需要适应过程，所以有磨合期这一说。而现代的汽车零件大部分都是精加工和预配合，机械加工工艺已经大为进步了，装配精度有了本质的提高，尤其是发动机气缸内的研磨技术已经可以把缸壁打磨得极为顺滑，出厂的时

哦，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已经是妥妥的了。另一方面，当前的润滑油技术也大大提高，可以让零件达到最好的配合状态，同时对金属零件的保护简直是无微不至，效果轻松甩以前的润滑油几条街。所以说啊，对现在的汽车制造工艺来说，磨合的意义其实已经不大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意蹂躏新买的爱车了，一上手就拼命的踩油门狂奔超载，这些都是有损车子使用寿命的。那么接下来嘉航就给大家带来几个新车驾驶的小贴士。首先第一点，不要给它过大的运行负载，这样会对发动机造成很大的损伤，导致发动机寿命降低。第二呢，就是新车切记不要超载，因为这样子也会损伤发动机。第三就是不要过早的换机油，新车里面的机油一般为新车专用磨合机油，具备粘度低、散热性好、清洗性、抗氧化性能等特点。第四啊，行驶前要适当的热车，尤其是在冬天，如果不热车就走，不仅费油，还会导致发动机积碳，不利于车子的健康。说到这里，作为车主来说，新车只要遵从车辆说明书的要求，正常驾驶并稍加注意即可，不必太过纠结。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最近房子看得怎么样了？
2: 房子已经确定了，但是这房款啊还没到位呢，现在正找人申请贷款呢。
1: 哦，是在哪个银行贷的款啊？
2: 哎呀，银行贷款太麻烦了，我想通过网贷来解决，反正也就10万块钱，也不多，今天正准备给人家网贷平台支付保证金呢。
1: 啊，这怎么还支付保证金呢？一般来说贷款不需要交保证金的，让你打保证金验证金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骗子，你先别着急交了。
2: 啊，真的吗？还好我还没交呢，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到正规银行再了解一下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任何与钱相关的事情，骗子都喜欢凑热闹。一般来说，被骗的朋友通常都是因为想申请网贷或者贪图大额等有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贷款的基础知识，以免上当受骗。一般情况下，没有工作、没有流水、没有资产的三无人员是贷不了款的。但如果有人说，即使是三无人员也可以帮你贷得到款，这很有可能就是骗局了。二，要多留意网银、网贷、支付宝、淘宝等贷款方式。一般情况下，有很多骗子会使用网贷产品、支付方式等作为行骗工具，让客户在没有借贷成功的基础上，让客户支付保证金或者预先支付利息等，心急需要钱救急的人难免会大意。三，不要在网络上随意咨询，随意泄露自己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亲自去银行或正规贷款公司咨询一下，全面了解之后再做决定。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3: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2: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3: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2: 这里是警广之声。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2: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干旱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7: 旱灾是由于土壤水分不足，不能满足农作物和牧草生长的需要，造成较大的减产或绝产的灾害。干旱形成的原因首先是水资源的不平衡。我国南方水多，耕地少，北方水少，耕地多。这种地区之间水资源的不平衡状态是形成我国干旱灾害的重要因素。第二个呢是降水少，一般来说降水量低于平均值就容易出现干旱，不同地区根据降水的季节变化也形成了一定的干旱分布规律。第三呢，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我国人口的增加导致了生活用水量的增大，而工业的发展呢又导致了工业用水量需水量的增多，再加上我国耕地负重指数的增加和灌溉面积的扩大，都需要更大的用水量，因此最终导致了干旱的形成。
3: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如果你喜欢蔡琴，你就不会喜欢张清芳。蔡琴像是茅台一样，优雅细致，柔和绵长，适宜轻轻品尝。张清芳似五粮液，芳香浓郁，绵甜爽净，适合豪饮。她清亮高远的声音在歌坛可以说是无与伦比，那首经典代表作《花与叶》可以说在清亮之余又多了几分清丽。歌词倡导山风溪水，狗狗炊烟，热汤木桌别喝醉，就算醉，有了我你更陶醉。很美的意境，可是其中狗狗炊烟一句看起来却有点奇怪。据张清芳说，其实并非歌词出错，也没有特别的意思。花与叶的作者李正帆在与台湾原住民朋友喝酒谈笑时，看到了远处人家升起的炊烟，又看到两条野狗在走来走去，所以才有了狗狗炊烟这句歌词。

0: 姓名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静电接连引发事故，冬季加油如何防范静电？
8: 哎，老赵，这么巧你也来自助加油啊？
9: 是啊，这不是方便吗？卡一插咱们自己就能给车加油。
8: 哎，老张，你慢着啊，加油之前你怎么不在加油机上先释放一下手上的静电啊？你这多危险啊。我之前看新闻，有一个女车主在加油站自助加油的时候，就是因为静电瞬间导致油箱起火，可吓人了。
9: 你不说我还真没怎么注意过，应该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8: 这你就错了，别小瞧这静电，冬季自助加油一定要牢记，加油前先放电，在下车前呢用手指碰碰车内的金属部位，然后再开车门。而且啊，自助加油机上也配备了静电释放器，在加油之前呢一定要用手触摸一下释放静电。还要注意的就是啊，在给你车加油的时候不要回到车里，因为在下车之后啊，衣服在不断摩擦的过程中增加了静电的产生，所以在接触加油枪的一瞬间很容易引发火灾。另外啊，加油的时候手要一直扶着加油枪，将油枪尽量的深入油箱内，这样可以减少加油过程当中挥发汽油蒸汽，从源头上来减少起火的介质。同时啊，加完油等到没有余油之后再将油枪拔出，很多车主其实已经习惯加完油之后马上就将油枪拔出，这个时候油枪头上可能还有残余的油滴，将会增加起火的隐患，最好等油枪头上的残余油滴彻底没有之后再将油枪拔出来。如果自助加油的时候油枪口冒火情况已经出现了，可千万不要惊慌，应该马上的停止加油，因为油枪一旦接触空气会加大火势，然后迅速用灭火器将火扑灭。因为油箱内缺乏空气，火车一般不会进入油箱，如果说冒火之后马上将加油枪从油箱中抽出来，则很有可能因为油气接触外部大量空气导致更大的火势，甚至是引发爆炸。这些冬季自助加油的小常识可不能忽视啊，否则会很危险的。
9: 哟，得亏你跟我说了，万一我身上带着静电就去加油多危险。行，以后我自助加油的时候啊，一定记得先放电。
6: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我记得乔治刚出生的时候就打了一个针，叫什么卡介苗。妈妈说这种针是宝宝出生后的第一针。那为什么宝宝出生后就要注射这个疫苗呢？我们咨询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这样告诉我们。
2: 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它是属于一类必须接种的疫苗，接种后可以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卡介苗这种疫苗针对的对象是针对这些新生婴幼儿，接种后可以预防发生儿童结核病，特别是能预防那些严重类型的结核病，例如结核性脑膜炎等。
1: 那卡介苗必须在出生后马上接种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2: 它一般规定在宝宝出生24小时内就接种上，如果要是超过3个月龄的宝宝还没有接种卡介苗的话，他就必须先做那个 PBD 实验才能接种。但是也有一些不宜接种疫苗的情况，例如患有结核病的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肾炎、心脏病的宝宝，还有患有湿疹呀或者其他皮肤病的宝宝，另外患有免疫缺陷症的宝宝也是不适宜接种卡介苗的。
1: 刚才乔静护士长提到了 PPD 试验，那什么是 PPD 试验呢？
2: 这个 PPD 试验也就是叫结核菌素试验，它是诊断这个孩子的体内有没有这个活动的结核菌的一种方法。
1: 那注射完卡介苗，我们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呢？这时候宝爸宝妈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2: 这个宝宝接种卡介苗后，他基本上他在会在4到6周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红肿呀、硬结，还有一些小溃疡，这些

0: 宝爸宝妈们都不要担心，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反应。平时要注意局部保持清洁，衣服不要给孩子穿得太紧，如果要是有脓液流出了，可用无菌的纱布呀或者是棉花给它擦拭干净，注意不要挤压它。平均约2到3个月后，它这个自然就会愈合结痂，痂皮要等它自然脱落，不要提早的把它抠去。然后接种部位结的疤，我们通常称之为卡疤。一般来说，出现卡疤是卡介苗免疫成功的标志。
1: 啊，原来我胳膊上的这个小花花叫做卡疤呀，它是这样来的呀。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汽车轮胎损坏，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牛先生驾驶自己的爱车外出旅行，在行驶过程中因轮胎老化导致爆胎，方向失控，好在车速不快，车辆碰撞到路边的护栏停了下来，车辆前保险杠和大灯受损需要更换。这种情况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因为爆胎导致的事故属于赔偿范围吗？牛先生感到有些疑惑。一般来说，轮胎的单独损坏是被保险公司列为免赔项的，但牛先生这种因为爆胎导致车辆受损的事故，保险公司是否要赔偿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牛先生的除去轮胎以外的损失费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轮胎损失是否能获得赔偿是要分情况的。第一种就是像牛先生这种情况，因为轮胎使用过久，轮胎老化导致爆胎引发的事故，说明爆胎是自然磨损所致，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偿轮胎的损失。这是因为根据车损险免责条款约定，因自然磨损、腐蚀、故障、本身质量缺陷产生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但是除去轮胎以外的因碰撞产生的维修费用，保险公司是应该赔偿的。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意外事故、碰撞导致爆胎和车辆损失的事故，这种情况下轮胎的损失应该用车损险按比例进行赔付，该比例是根据轮胎的磨损情况由车主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轮胎是车上磨损率最高的部件，单独损坏理赔易产生道德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将轮胎单独损坏或自然磨损损坏作为责任免除的约定也是合情合理的。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因为汽车本身出现的自然故障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会理赔的。但是如果爱车出现的故障在汽车保修范围内，车主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汽车厂商进行解决。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2: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1: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2: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1: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2: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1: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2: 好嘞，我这就去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孩子爱听的故事。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路上那些事，
4: 嗨，
3: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5: 汽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仍然发生碰撞，还是起步车辆的责任吗？起步望一望，安全有保障。最近郑州市信息学院路发生了一起汽车与电动车的剐蹭事故，事故中机动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但交警同志仍然认定机动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听机动车主的说法，一起寻找答案。
6: 我就是听到这个信息学院路，我就停了两分钟都不到，我就走了，然后我老远都从后视镜看见有个电动车过来，骑可快嘛，我都不敢再走了，我就停着了。我停了大概有两三秒钟之后，他才过来了，然后就直接撞上了。
5: 根据机动车主所说，他发现后方车辆时进行了避让行为，那为什么还会发生碰撞呢？听一下非机动车当时的情况吧。
7: 我刚才是从信息学院路是北向南在行走，因为这个路比较窄，离它大概有个十几米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个车动了，发现它动了以后我就紧急刹车，但是因为惯性崴到它的门上了，给它门上造成了损失。
5: 双方对事故的表述基本还是一致的，这起事故交警同志为什么认定机动车的全责呢？让我们一起听一下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8: 在信息学院路上，由北向南一辆机动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事故。机动车本身是停在路边，向左起步变向进入道路行驶的时候，与咱这个由北向南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正常行驶的车辆是不需要承担责任，除非说明显是它车速过快或者是超速，它需要在本次事故当中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也不会很大。你要尽到避让他的义务，在咱这个事故认定上肯定是变相的责任大，甚至是全责。
5: 按照交警同志的讲述，机动车在路边起步时应当注意车辆周围是否安全。本起事故中虽然机动车有避让的行为，但没有做到有效避让，因此机动车仍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起步是驾驶中最初始的一个环节，看似简单，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汽车起步前要检查一下车身周围是否有人和障碍物，车辆由路边起步时要打开向左转向灯，以引起后方来车的注意，同时从后视镜注意后车动态，车辆驶入正式车道后即可关闭转向灯，这样才能保证车辆安全起步，不会对周围和行人造成影响。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浙江杭州西湖有一道名菜叫五柳鱼，其味道鲜美，喷香诱人，深为人们所喜爱。人们在享用时又常把五柳鱼叫做东坡鱼，这是为什么呢？世人都知道苏东坡是宋代的一位美食家，相传有一次他让厨师做到鱼肴开开鲜，厨师送来后又见热腾腾香喷喷，鱼身上刀痕如柳，东坡食欲大开，正拿着筷子准备品尝，忽然见窗外闪过一个人影，原来是好友佛印和尚来了。东坡心想，好个赶饭的和尚，我偏不让你吃，看你怎么办。于是顺手就把这盘鱼搁到了书架上去。佛印和尚其实早就看见了，心想，你藏得再好，我也要叫你拿出来。东坡笑嘻嘻地招呼佛印坐下，问道，大和尚不在寺庙，到此有何见教？佛印答道，小弟弟今日特来请教一个字。这东坡就问，什么字啊？佛印说，姓苏的苏怎么写？苏东坡知道佛印学问好，这里面一定有名堂，便假装着认真地回答，苏字上面有个草字头，下面左边是鱼，右边是盒子。佛印又问，那么把鱼搁在草头上面呢？苏东坡急忙说，那可不行。佛印哈哈大笑说，那就把鱼拿下来吧。苏东坡这才恍然大悟，佛印说来说去就是要吃他那盘五柳鱼。后来有一次，佛印听说苏东坡要来，就照样子蒸了一碗五柳鱼，心想，上次你开我玩笑，今天我也难难你。于是就顺手将鱼放在旁边的磬里，不料苏东坡也早已看见了，只是装着不知道，说道，有件事想请教，我想写副对联，谁知写好了上联，下联一时想不出好句子。佛印说，不知上联是什么？苏东坡回答说，上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佛印不知道苏东坡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下联乃是积善人家鱼有庆。苏东坡听后假装惊叹道，高才高才，原来你家庆里有鱼呀，快拿出来一同分享吧。佛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上了苏东坡的当。但当苏东坡看到佛印拿出这条五柳鱼时，便诧异地问道，这道鱼叫什么名字？佛印笑眯眯地回答道，五柳鱼呗。其实这是一条清蒸的西湖鲜鱼，佛印在鱼身上划了五刀，做成形似上次在苏东坡家吃的鱼的样子。佛印接着说，这条五柳鱼算给你钓到了，不如叫东坡鱼算了。从此以后，人们就把五柳鱼叫做东坡鱼，而且这道西湖名菜名气也越来越大，一直流传到今天。鱼肉是蛋白质的重要来源，鱼肉容易被人体吸收，100克的鱼肉呢，就能保证人体每天所需的蛋白质。鱼肉还供给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A、D、E 等。鱼肉中还含有多种脂肪酸，这种物质能够防止血粘度增高，可有效防止心脏病的发生，并能强健大脑和神经组织以及眼睛的视网膜。鱼肉味道鲜美，无论是食肉还是做汤都清鲜可口，引人食欲，是人们日常饮食中比较喜爱的食物。鱼肉营养价值极高，经研究发现，儿童经常食用鱼肉，其生长发育比较快，智力的发展也比较好，而且经常食用鱼肉，人的身体比较强壮，寿命也比较长。好了，那么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5: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见到冬天打雷的现象。古人是这样来证明自己爱情的忠贞的：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也就是说啊，冬天打雷的时候我才会离开你。但是实际上，冬天也是会产生雷电现象的。雷雨云的形成是要具备一定条件的，那就是空气中要有充足的水汽，要有使暖湿气空气上升的动力，空气要能产生剧烈的对流运动。在上升运动剧烈并且温度足够低的时候，云内的电荷交换迅速，来不及平衡，造成上下电势差变大，

最终击穿空气形成雷电。在春夏季节，由于受南方暖湿气流影响，空气潮湿，同时太阳辐射强烈，近地面空气不断受热而上升，上层的冷空气下沉，形成强烈对流，所以会产生很多雷雨天气。而在冬季，由于受大陆冷气团控制，空气寒冷而干燥，加之太阳辐射弱，大气相对比较稳定，不容易发生强对流现象，因而很少发生雷阵雨，更不要说是降冰雹了。但很少发生不代表不会发生。当暖湿空气遇上冷空气被迫抬升后，对流加剧，也可以形成雷雨天气。在暖湿气流特别强、对流特别旺盛的情况下，还会产生冰雹的呀。在古人看来，冬天打雷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汉代有位学者说过：“天冬雷，地必震。”他认为啊，冬天打雷是因为春夏之际滥杀无辜生灵所致。如果人类不思过悔罪，冬天必将吹起暖风，以致天下虫害猖獗，瘟疫四起。虽然现在冬天打雷的现象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解释，但古人想要告诉我们的其实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如果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与法则，四季就会失序，人类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现在山也有可能消失，江河也有可能枯竭，冬天也会打雷，夏天也会下雪。可见呀，爱情是一件多么不靠谱的事情呀。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洛然，你假期玩得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不是报了一个旅行团吗？哎呀，这个团简直把我们给坑坏了。当时说的是五夜六天，但其实安排的是下午出发的路线，晚上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被拉到酒店里休息，返程那一天啊，又安排上午的飞机，这样下来，真正的旅行只有四天而已。
1: 啊，那你当时报的是什么旅行社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然后我们就去了。
1: 哎呀，我可跟你说啊，朋友圈里很多都不靠谱，出门旅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样才更有保障一些。
2: 这次我算是长经验了。哎，话还没说完呢，那个旅行社还串通商家，带着我们到定点的地方购物，要求每个人必须花费5000元以上，否则不让走。还好我当时录音了，我这就去投诉他们。
1: 对啊，你把这个合同啊、收据这些资料也准备好，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权。
2: 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为确保游客能享受安全愉快的旅途，首先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旅行社需持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缴纳证书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千万别为了贪一时的便宜而吃大亏。其次，选择旅行团前最好到网上搜下相关的价格和评价，对出行费用有个了解，当报价明显过低时要保持警惕。再者，旅游前应与旅行社签订协议，约定具体的行程时间、交通工具档次、住宿条件、餐馆标准、游览项目、付费方式等。最后，旅途中注意保存证据，利益受到损害时要理智维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手机号办好了吗？
4: 别提了，白跑了一趟。营业员说我名下有好几个欠费的手机号，不能再办新的了。我说我也没欠费啊，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冒用了。
3: 哎呀哥，你是不是平时复印身份证都没签注，被人钻空子了吧？
4: 签注？
3: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哈，你平时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各项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用途，这样呢就不会被冒用了。你看我不正写着呢吗？
4: 哎，早知道这招就好了。哎妹子，你怎么写到这身份证范围上了？这空白地方不大着呢吗？
3: 我的哥呀，就是需要这样的。备注的字迹啊，最好与复印件信息内容有交叠或者是接触，但是哈，写的字不要挡住身份证号、名字这些重要信息就好了。
4: 哎呦，你这还分三行写呀？
3: 是的，而且每行后面呢，最好加上横线，省得有人再添加内容。最后啊，再加上名字和日期就好了。
4: 哦，那今天我算是学到了。
2: 向警官提醒您，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小方法你们学到了吗？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例如在签订合同、买保险、买汽车、买房、卖房、买基金，甚至一些网络实名认证活动中，都会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正确使用身份证复印件，养成签注好习惯，谨防他人将您的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损害您的财产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们家明明有天然气，怎么天天还用电磁炉做饭啊？我跟你说，时间长了可是会多花不少钱呢。
5: 电磁炉安全呀，燃气灶多不安全。
4: 怎么就不安全了？我跟你说，只要你安全使用，它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儿。
5: 我之前用过，每次开火的时候都打不着，我怕它泄漏然后爆炸中毒，所以就一直不敢用。
4: 哎呀，你多虑了啊，今天我就来教教你怎么样去安全使用天然气。我们在使用天然气的时候啊，首先要知道最容易引发燃气泄漏的四大杀手，防患于未然。

0: 那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烧水啊、煮粥啊、煮汤的时候，没有人看管，就导致汤水溢出来，这就很容易浇灭火焰。燃气呢，因为没有经过燃烧，扩散到空气当中，就在厨房形成了爆炸气体。那第二个啊，就是燃气灶离窗户近，火焰被风吹灭之后呢，因为没有及时的关闭燃气阀门，就导致燃气漏出了。那第三个啊，就是热水器或者是液化气气瓶胶管老化脱落，胶管破裂导致漏气。第四个啊，就是燃气热水器使用不当，或者是热水器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只顾着修理，却忘记了关闭阀门，以至于燃气大量泄漏了。
1: 哦，那么知道了这些，我们又应该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呢？
0: 首先啊，你要记得勤通风。安装管道的燃气设施的室内啊，要经常的通风换气，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那其次啊，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远离，并且注意观察，来防止火焰被沸水浇灭或者是被风吹灭。再者啊，还要勤加检查，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啊、接头等等，发现胶管有老化松动的，应该立即去更换掉。而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具应该及时更新，可以经常用这个肥皂水啊、洗涤剂等等来检查室内的天然气接头软管部位是否有漏气的现象。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用明火来检查，这样是非常危险的。那最后啊，还是要提醒你，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长时间不使用燃气的时候，要检查灶具阀门是不是关闭了。同时啊，还要教育自家的孩子不要玩弄燃气管道上的阀门，也不要让孩子在安装管道燃气设施的室内休息或者是睡眠了。
1: 那我这就试一下天然气，你帮我看着点啊。
0: 好。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车辆总是避免不了暴晒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停在露天停车场的车主，到了夏天更是悲催。每天下班之后，免不了就是烤肉一般的煎熬。车辆长期暴晒会怎么样呢？车辆暴晒有什么危害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下。首先啊，暴晒会加速车内内饰的老化。作为车辆的内饰来说，一般为塑料材质，就比如仪表台等物质，在太阳产生的暴晒之下，很容易发生变形，产生异响。而作为座椅，都是使用织物和皮质座椅，在高温的状态下会发生老化变硬，触感变差。所以说啊，车主在暴晒的时候最好找点东西来掩盖，比如车衣等等。此外啊，在高温下暴晒内饰还会产生甲醛等有害气体。众所周知，吸入过多的甲醛对人体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影响人类的健康。所以啊，车主在经过长时间的暴晒之后，最好先打开一下车窗通风透气。同时，长时间的暴晒还会影响车辆的密封性能。对于汽车来说，由于很多部位都是采用橡胶材质制作而成，比如车门和天窗上的密封条均为橡胶材质。众所周知啊，橡胶在高温下会变形老化，而夏天在高温下暴晒八九个小时，就会加速其老化的过程，影响密封效果，导致车辆的密封性下降。这样一来会降低车辆的隔音效果，二来还有可能产生渗水的隐患。另外呢，暴晒会增加车内的安全隐患。如果车主的车内有压缩气体的物品和锂电池类物品，在高温状态下很容易爆炸或燃烧，就算不对人体造成伤害，也会对车辆内部零件造成损害。而这类物品主要包括打火机、香水，还有现在常用的充电宝等等。除了要关心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平时那些不受关注的汽车部件，其实在高温天气里更需要关心。如果温度过高，小心汽车直接罢工，这样可能会直接影响驾驶安全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86年，香港年度十大金歌金曲颁奖典礼上，张国荣演唱《有谁共鸣》。在歌曲间奏的时候，他说，有的人拿到成就会用很短的时间，有的人需要用比较长的时间，不过至少我可以说，现在我所获得的都是很用心拿到的，多谢对这首歌曲有共鸣的朋友，多谢。张国荣这样说的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和谭咏麟平分秋色，在人气上不相上下，然而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上，张国荣一直稍逊于谭咏麟。直到1986年，张国荣才凭借《有谁共鸣》这首歌曲获得当年的十大金歌金曲奖，首次从谭咏麟手中捧走

杯，也是香港歌手中第一位战胜谭咏麟的歌手。有谁共鸣由小美填词，古村新思作曲，收录在专辑 Leslie 当中。歌词结合张国荣的一生奋斗，想说的是人生不顺心的事情太多了，要端正心态，去或留，轻松对应。

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单静静等，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佩奇，今天我学到了一个小知识。猪妈妈带着我弟弟乔治去打了一针白白破疫苗。我知道了，原来宝宝在三月龄的时候就要开始接种白白破疫苗了。嘿嘿，咦，那白白破疫苗是用来预防哪些疾病的呢？
3: 佩奇真棒，是个善于提出问题的乖宝宝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告诉你吧。
4: 白百破疫苗，也就是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它是三合一的疫苗，是一类免费的疫苗。它是由百日咳疫苗、精制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按照一定的比例配置而成，是用来预防这三种疾病的联合疫苗。百日咳和白喉是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破伤风它是一种通过皮肤外伤感染的疾病。这三种疾病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儿童感染后它有比较高的病死率。
2: 那接种程序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4: 白百破疫苗它是在宝宝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分别各接种一剂，也就是共接种三剂次，在一岁半以后要再加强一针白百破。前三剂接种的话是每剂至少间隔28天，在宝宝六周岁的时候另外会加强接种一剂白破疫苗。它也有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例如患有癫痫或者是其他神经系统的孩子，或者曾经出现过有晕厥现象的孩子，另外正处于发热或者是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孩子都应当推迟接种。过去接种过白百破疫苗时如果出现了过敏现象，以后的白百破疫苗也不建议宝宝接着接种。
2: 哦，接种白百破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都有哪些呀？
4: 以前的白百破疫苗它是全细胞白百破疫苗，接种后的反应有发热、局部疼痛、注射部位有红肿或者硬块，这些不良反应的几率会很高。目前已经广泛使用了含三组分的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它是白百破的联合疫苗，它的一般反应比较少，所以说家长还是不必要刻意担心。
2: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5: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这马上要吃饭了，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
2: 我在刷微博呢。你看这条帖子，这么多孩子都被拐卖了，看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1: 是呀，还记得咱们宝宝3岁的时候，差点因为一块糖就被人贩子拐走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2: 是啊，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呢。那老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事防患于未然呀？
1: 哎，对了，我听邻居说过两天向警官要在咱们小区开一个儿童防拐的专题讲座，我们到时候一起去听听吧。
2: 嗯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为了防止儿童被拐，家长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一，家长要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随便吃陌生人递的食物、玩具等，更不能跟随对方离开。二，要教会孩子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家庭电话等等，这样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联系上家人。三，应该教会孩子辨认警察、保安等人员，这样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向对方求助，同时让孩子记住报警电话，遇到危险及时拨打。四，当人贩子要强行带走孩子时，告诉孩子抓住附近的固定物体，如栏杆等，并大声呼救。五，带孩子外出时，尽量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六，尽量不要带孩子去偏僻的地段，尽量不要让陌生人接触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防范那些从摩托车或者面包车上下来的陌生人，同时也不要把孩子交给刚刚认识的人看管。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要不要穿旧鞋，能不能不醒来，而蓝天一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有一辆2007年的柴油车，在环保局网站上查询是绿标车，可是去办理过户时却被告知这个车属于黄标车。究竟这车是不是黄标车呢？
7: 根据国务院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河南省蓝天工程行动计划，还有2015年河南省黄标车淘汰工作方案等等规定，黄标车指的是专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包括汽油车没有达到国一以上标准的，和那些专用压燃式发动机，包含柴油车没有达到国三以上标准的汽车。2008年7月1号之前注册登记的柴油车应该是黄标车，你的车是2007年7月2号注册登记的，的确属于黄标车。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在搜索里打上许美静三个字，出来的结果会有几个频次很高的字眼，陈佳明还有抑郁症。陈佳明是谁呢？他是不是那个让许美静得上抑郁症的人？那段晦涩的爱情故事已经被写成了许多八卦新闻，且不论真假，许美静她的多数作品都是出自陈佳明之手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也包括这首《如此》。有种说法是，早年陈佳明在许美静参加比赛之后，在化妆间卸妆时经过，听到她哼唱的小曲，如获至宝，于是冲进门去要认识对方，却被许美静指责说为何不敲门，之后又退出门外再次敲门，然后很深深地留下一句话还有名片，她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这段非常美好的初遇让人宁愿相信它是真的。之后从94年的第一张专辑《明知道》到97年的这首《如此》所属专辑《都是夜归人》，许美静也成了诠释陈佳明作品的最佳人选。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睫毛弯弯是中国台湾女歌手王心凌演唱的歌曲，由严云龙、姚晓民、陈思雨填词，曹格作曲，收录在王心凌2005年12月27号发行的专辑《Cindy with You》中。这首歌作为专辑主打歌，在录制过程中，王心凌的制作人向创作音乐人曹格邀歌，并告诉曹格把主打歌留给他做。那时候曹格并不认识王心凌，只能一遍一遍地听她的歌，看她的 MV， 揣摩她的思想，有点像暗恋的感觉。正是由于曹格的入戏，所以才有了《睫毛弯弯》这首作品。《睫毛弯弯》是一首充满东方风味的歌曲，风格上延续了王心凌的可爱俏皮风，配乐上采用了三个东方音乐元素，即印度西塔琴、中国笛子和冲绳三味线，其中最特别的还当属印度的西塔琴与中国笛子的融合。而在编曲上又加入了西方的雷鬼嘻哈节奏和古典和弦，使整首作品的音乐元素丰富多彩。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94年，李宗盛听说了歌手辛晓琪的婚变事件，然后为辛晓琪写下了《领悟》这首歌。歌曲发行后第一天便狂卖了20000张，辛晓琪一夜成名。不过呢，辛晓琪说，其实自己从未跟李宗盛说过自己的心事，他只是知道我不开心而已。李宗盛写的是当时他自己的感情纠葛，但歌词却正好碰对了辛晓琪的心事。因为在那个时候，辛晓琪刚刚结束了一段长达10年的感情，对方是一个远房亲戚，家族聚会的时候一见钟情。他当时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了，长得帅帅的，弹得一手好吉他，是当时很多小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在毕业之后，两个人决定要携手共度一生，但是却没有想到结婚才1年多，男方竟然有了外遇。这首带着歌者和作者两个心事的歌曲收录在辛晓琪在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领悟》中。20年之后的2014年，在我是歌手舞台上又被辛晓琪再度完美演绎。来听这个版本。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Sugar 是美国摇滚乐队 Maroon 5 演唱的一首歌曲。你能想象当你与爱人在享受婚礼这一幸福时刻的时候，一众巨星空降现场为你们送上祝福的场景吗？ Maroon 5 乐队就是这么做的。在歌曲 Sugar 的 MV 中， Adam Levine 领衔的乐队突袭各种婚礼现场，当白幕落下，音乐响起，新郎新娘以及现场宾客都沸腾了，随着歌声尽情舞动。独特的 MV 创意与骚荡的演唱碰撞出不

试试唱 rap 风格的歌。大概在2011年，两人在杭州机场邂逅，同乘一班飞机。陶晶莹在飞机上写了长长的一封信给周杰伦，请他为新专辑写歌。周杰伦答应了这件事，并一次性为他写了两首歌，一首是《真的假的》，另一首就是《嗯嘛》。而其中的《真的假的》是一首 R&B、Hip Hop 加上 Rap 的节奏情歌，犀利的笔法描写了男女情爱中许多真真假假的现象，字字句句直指男女之间各种现象与矛盾，并且巧妙地点出恋人间相处的哲学。在这首节奏比较跳跃的作品中，陶晶莹通过演唱过程的再创作，将周杰伦独特的旋律线给模糊掉了，但是却依然能够表现出声线细腻的细节，给作品带来了一种优雅的妩媚。一起来听陶晶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1990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学生高晓松到厦门体验生活，住在厦门大学学生宿舍楼的楼梯口。那个时候，他还喜欢去校园的校中村一片叫做东边社的地方。这片现在已经拆除的建筑曾装满了很多的故事。当时高晓松被厦门大学女生倾倒，和一位新闻系广告专业的女生恋爱了。加上生活在厦门大学非常浓烈的台湾流行音乐氛围中，他的作曲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在这首《冬季校园》里，高晓松写道：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曾让人误以为这写的是北方校园的情景，其实歌曲诞生地就是在厦门。那是在一天傍晚，高晓松喝得有点微醺，和一个画画的朋友在校园闲逛，途中写成了这首歌。在厦门，高晓松还写出了《同桌的你》等传世作品，成了90年代校园歌曲的领军人物。让人非常感慨的是，厦门大学是清华校友中少了一个优秀工程师，却多了一个重量级的音乐人。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Bad Things 是美国90后说唱歌手 Machine Gun Kelly 联手西装妹 Camila Cabello 在2016年发布的大热新单。作为人气女子组合 Fifth Harmony 舞美中的一员，西装妹甜美性感的声线配上节奏鼓点，一开场就让人沉溺其中无法自拔。而 Machine Gun Kelly 桀骜不驯的声音也非常适合这种饶舌情歌，两人的声音在歌曲中完美结合，碰撞出绚烂的火花。在叛逆的年代享受叛逆的爱，与有感觉的人一路走下去，留下爱的烙印，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对真爱的向往。搭配上略显悲伤的旋律，似乎在告诉我们，这种爱情也许是稚嫩的，也许并不完美，但在你的人生中如果没有出现过，那一定是一件憾事。高颜值的唱将配合凄美的故事，再加上节奏感十足的曲调，打造出的这首 Bad Things 你怎能不爱。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是大型音乐类节目《我想和你唱》中，美女主持陶晶莹火力全开，惊艳开唱。在节目开场，韩红便对《太委屈》这首歌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喜爱，并对原唱陶晶莹表示了佩服，说很难相信这首歌是主持人桃子唱的。在唱《太委屈》，桃子她表示这首歌抚慰了很多受伤的心。《太委屈》是最懂女人心的郑华娟为陶晶莹量身创作的抒情歌曲，说的是情人出轨时的委屈心情，由都市新女性代言人陶晶莹来唱分外合适。桃子诠释的方式较为内敛，情感投入颇深，将各种细微的情绪掌握得极佳，很让人感动。这首抒情歌曲让你重见最犀利的桃子，最真实女人的心情，唱出痛心无奈的情商觉悟，是 KTV 必练指定曲。2001年，《太委屈》获得第一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20大金曲，收录在陶晶莹2000年发行的专辑《爱缺》中，也是陶晶莹的经典代表作。一起来听。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365。
5: 我在直行绿灯时没有进入左转待转区的斑马线内停止待转，结果被拍闯红灯，请问这合理吗？能复议取消吗？
6: 在设有左转弯待转区的路口，通行规则是这样的：当直行的车道绿灯亮起时，左转弯的车辆可以进入左转弯待转区之内，等待左转信号灯绿灯的时候才能够左转通行。在没有设置左转弯待转区的路口，车辆就必须在停车线内停车，遵守信号灯的规则，绿灯时通行，否则的话呢，就是违反信号规定了。那么你在左转车道，当时信号灯是红灯，属于典型的闯红灯违法，你是需要接受罚款和记分的。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嘉航，这上班时间在看什么呢？
2: 哎，江南，你来的正好，我可能要出去旅游了。你看，我收到一条中奖短信。
1: 来，我看看。尊敬的嘉航先生您好，感谢您参与综艺节目《幸运转转转》的投票环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从投票观众中抽取出100位的幸运观众，可以获得价值10000元的马尔代夫双人游。我们将在月底前将大奖邮寄至您单位，您可以在24小时内将相关的手续和邮寄费用500元转至中国检。得，读到这儿啊，我就感觉这一定是骗人的。
2: 我刚开始也怀疑过，但我确实看过这档综艺节目，而且也投票了，肯定不会是假的。
1: 哎，我跟你说，嘉航，你先别着急汇钱，这样哈，你先搜一下这个栏目组的官方电话，然后核实一下情况。
2: 好，我搜一下啊。哎，找到了，我拨通一下。喂，你好，是幸运转转转栏目组吗？我这边收到你们发来的幸运观众中奖信息，请问是真的吗？
3: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栏目首轮抽奖时间下个月15号才正式开始呢，到时候期待您的关注。
2: 哦，好的，谢谢了啊。哎，还好被你提醒了一句，看来真的是骗子的信息，太可恶了。
1: 没损失财物就好。关于短信诈骗啊，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0: 近些年来，电信诈骗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欺骗他人，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形式的诈骗方式层出不穷。接下来就为大家列举一些人们常常收到的诈骗短信类型，收到这类短信的朋友们务必要留意。类型一，冒充国家公务人员，通过短信冒充国家机关给您发短信，以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涉嫌经济犯罪等为名，要求你接受审查，并将银行钱款转存至指定所谓的安全账户。类型二，以社保卡、医保卡或者银行卡发生异常为由诈骗。这类诈骗，骗子会谎称你的社保卡、医保卡、银行卡等发生异常，需要冻结。通过短信要求您将银行存款转至骗子

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保护。类型三，电子密码器、网银优盾等相关问题的诈骗，通过短信提示客户进入骗子克隆的网上银行进行升级操作，从而利用木马程序窃取客户的网上银行账户及密码，从而转走账户资金。类型四，冒充淘宝网员工诈骗，通过短信谎称客户之前订单因特殊原因未支付成功，要求重新支付，诱骗客户访问内含有病毒的链接，并帮助客户远程操作，要求客户提供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从而转走客户账户存款。类型五，某网站或者节目幸运观众等中奖诈骗，骗子会发送短信谎称你成为了某网站某知名节目的幸运观众并获得大奖，要求你在领取资金前先汇出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保证金等。向警官提醒您，骗子的诈骗方式多种多样，而我们唯有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捱境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歌曲《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由李进作词，抗竹青作曲，韩磊演唱，发行于2017年8月29日。印象中韩磊很低调，不太爱出现在闪亮的镁光灯下，但是这一次韩磊却倾注了全部的热血，为一群最可爱的人深情演唱了一首新歌《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这首歌的 MV 一发布就刷爆了朋友圈，不仅仅是因为很多边防镜头首次公布，不仅仅是因为这首歌旋律优美动听感人，不仅仅是因为这首歌饱含着大爱真诚，还因为这首歌是对那些在艰苦条件下默默守护国家安全的人民子弟兵最崇高的敬意。歌曲的背后是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摄制组用无人机从高空拍下边防哨所的画面，当战士们看到画面里的自己都很兴奋。班长笑着说，我在这里待了9年，从来没有从高空看过哨所，这么看起来还挺危险的。话音刚落，所有的战士笑了，接着就开始掩面而泣。我们透过屏幕看到的是士兵真实的眼泪，士兵的纯粹，可是我们永远不能真切地感受那能够晒化石头的太阳，没有尽头的孤独，如刀的冷风和常年冰雪覆盖的山脊线。可是不管我们感受到还是感受不到，他们就在那里守着每一寸山河，用生命，用热血，用他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中国式过马路，你也是这样吗？盲目跟风不可取。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部分电动车在行驶到较大的路口时，往往不观察信号灯的情况，而是看着旁边的人走了，他也就跟着通行。这不，这就有一起电动车没有看信号灯导致的交通事故。一起向电动车司机了解一下情况吧。
3: 我骑个电动车跟农业路，我是从东往西边走了，然后我看那个人家旁边人都走了，然后我也都跟着走了。我刚走到路中间，他车往前一跑，然后都对住了。
2: 电动车主说得很清楚，他并没有观察信号灯的情况，而是跟着大家一起过的马路。怪不得汽车司机一肚子的怨气。
4: 从文化路向农业路拐，然后再带转区，我是第一辆车。等拐弯的灯已经变绿的时候，我往前行，左转弯，刚一起步，这边电动车突然一下特别快，在我前面刹车，然后就撞上。
2: 汽车司机的讲述听起来还是挺有说服力的，但并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讲述就确定事故责任。来看看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本起事故的吧。
5: 在文化路农业路口有个电动车和轿车发生的事故。电动车呢沿农业路由东向西行驶，轿车是沿文化路由北向东左转弯。经过调取了这个轿车的行车记录仪，发现轿车正常的按照信号灯通行时，电动车闯红灯和轿车发生了碰撞。这起事故很明显是电动车的全部责任。民警提醒大家，希望电动车驾驶员能够遵章行驶，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不要占用机动车道。
2: 现在在路上确实可以看到很多所谓中国式过马路的情况，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不用去观察红绿灯的情况。这种行为存在了很大的安全隐患。为了加强大家的交通意识，我国各地交管部门也在对这种情况加强宣传和引导。当然，一个城市的交通更少不了每个交通参与者。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交通法规，根据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从我做起。至少我们自己不做中国式过马路的人。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时捷伪造临时牌照出事故，保险拒赔。季先生花了79万元购置了一辆保时捷卡宴，并购买了车损险、三责险和盗抢险等险种。之后，季先生在行驶中发生追尾事故，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季先生立即向保险公司报案，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进行勘查后，以临时牌照是伪造为由，拒绝了赔偿。但季先生却认为这个临时牌照是由 4S 店提供的，自己事先并不知道号牌是假的，这并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对于该起事故中季先生与保险公司的分歧，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保险公司拒赔是不合理的，商业车险费率管理制度改前遇到本案中的情况，保险公司可以免责，但在商业车险费率管理制度改后发生保险事故时，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这一免责规定改为了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号牌被注销的保险公司免责。这也就意味着旧条款适用时，只要符合无号牌或无行驶证、无临时移动证、无临时牌照之一，保险公司就可以免责。而新条款适用时，删除了对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的限制。虽然按照新规，临时号牌是可以赔偿的，保险公司需要赔付事故损失，但是季先生的临时号牌是伪造的，并不是合法有效的号牌。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新车无有效临时牌照是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季先生会被罚款200元，扣12分。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拿到 4S 店提供的临时牌照后，建议按照国家规定悬挂，并及时办理正式车牌，避免因临牌到期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